0: 恢复本初二十来亿。
1: 来。
0: 下面这几个人是更一个康复还是身体的来去愿意。二十岁之前也就是现在你看这个小的时候我想说的看看。
1: 对是